0: 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2: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谷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有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时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Go！
3: 哇哦，诸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4: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屋，
5: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2: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1: 医学大学？
2: 对啊。
1: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2: 拍成影片？
1: 哎呀。
2: 是哦。
1: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2: 对啊，
1: 对啊，
2: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1: 对。
2: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1: 是啊。
2: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1: 不同的感受。
2: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1: 是
2: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啊，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1: 人家在讲啦，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2: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1: 是。
2: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1: 对。
2: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1: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2: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这样啊。
2: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1: 对。
2: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2: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1: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2: 没有了，是研发了。
1: 结果是研发啦。
2: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在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1: 对。
2: 然后 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1: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2: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1: 啊，对呀、啊，
2: 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1: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啊，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啊、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2: 好。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对不对？
5: 哈，
4: 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5: 对，
4: 药厂也待过，
5: 对，
4: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5: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4: 是
5: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4: 嘿
5: 啊，然后要
4: 长得太帅，
5: 那倒不是，
4: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5: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4: 好、
5: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4: 对，
5: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4: 对。
5: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4: 当然，当然。
5: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4: 啊，
5: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4: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5: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14代传人认识。
4: 对，
5: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不，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啊，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4: 是
5: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4: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5: 对，
4: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5: 康熙，
4: 康熙那个年，
5: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4: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5: 对，
4: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5: 对，
4: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5: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4: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5: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4: 对，
5: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4: 是，
5: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4: 对，
5: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4: 对，
5: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 乐家，他真的姓、嗯、就真的姓乐，
4: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5: 对
4: 对，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嗯哦、到现在都还有啦、嗯、对、哦、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5: 对
4: 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嗯、对、哦、
5: 对。
4: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乐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5: 对对对，
4: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啊、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5: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嗯、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4: 对，
5: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4: 对，
5: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啊，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哦，
4: 以前是驴皮嘛，
5: 对
4: 对不对？
5: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4: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5: 要懂啊，
4: 嘿，
5: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4: 对，
5: 它那个叫骨胶，
4: 对
5: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4: 欸、
5: 就这样子嘛，
4: 是，
5: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4: 嘿、欸啊、哦，这救命
5: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4: 对
5: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4: 嗯，
5: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4: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啊、都赏阿胶。
5: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4: 是，
5: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
4: 嗯、
5: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4: 嗯、
5: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4: 嗯、
5: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4: 嗯、
5: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4: 嗯、
5: 叫做这个明目丸
4: 啊。啊，有哦，
5: 明目丸
4: 啊，我知我知。
5: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4: 嗯，
5: 再加上两味，
4: 嗯
5: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4: 啊、
5: 哦、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4: 嗯，
5: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4: 是，
5: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4: 嗯，
5: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4: 哎、欸，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5: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4: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
1: 哈，嗯，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这个学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哈，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是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欸。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
1: 对，
2: 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对，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
1: 嗯，
2: 眼睛的血液循环差，
1: 嗯，
2: 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嗯，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
1: 嗯，
2: 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嗯，
2: 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不能够在光线下，要不然它就会曝光，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1: 嗯，
2: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哦，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2: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1: 嗯，
2: 微血管，
1: 嗯，
2: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1: 嗯，
2: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 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我们想说
2: 90%，
1: 你哪要 care 哈？
2: 90%，
1: 哎，那是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2: 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哦，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味地黄丸，好加两味，它就会变成是冰宝丸，
2: 对，
1: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粤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2: 对，
1: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2: 对
1: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1: 对，
2: 那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1: 是
2: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1: 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齁，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2: 对
1: 齁，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2: 对，密集度很高，
1: 密集度很高，
2: 对
1: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路给。
2: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1: 对。
2: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1: 对。
2: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啊，
1: 对。
2: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对
2: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呐、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1: 从嘴巴进去
2: 啊，然后
1: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2: 真的，
1: 真的
2: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1: 那是
2: 这个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1: 对，
2: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1: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2: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1: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2: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对，
2: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2: 简单讲叫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1: 对
2: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1: 对，
2: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雨生红球藻
1: 啊，对
2: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1: 对
2: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1: 哦，这么厉害
2: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1: 是，
2: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1: 哎呦，
2: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1: 是
2: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1: 对
2: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
1: 吸收多少。
2: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啦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1: 哦。
2: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
1: 哦、
2: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1: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2: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1: 嘿。
2: 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1: 嘿。
2: 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1: 是。
2: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1: 就完全就不一样。
2: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1: 哦，
2: 20分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去拍那个商业摄影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2: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3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齁。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2: 没问题，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2: 全素的。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2: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1: 对齁。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2: 对。
1: 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2: 对。
1: 对不对齁。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齁。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2: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1: 对，
2: 它现在定价是2380，
1: 对哈、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1: 四到六管，
2: 一瓶可以滴30管，
1: 嘿，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2: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1: 好好好、
2: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啦、
1: 啊。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2: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2: 对。
1: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2: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1: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2: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2: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1: 对。
2: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1: 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
2: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1: 对。
2: 我们一样2380。
1: 嗯。
2: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1: 对。
2: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1: 对。
2: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1: 差不多啊，4760，
2: 4760嘛哈、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1: 6折
2: 2瓶我给大家6折价，
1: 2850多。
2: 对的，就对，2850
1: 啊，就2800啦，
2: 2800
1: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2: 对。
1: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我这样子啦，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2: 嘿、
1: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2: 一罐开放试用，
1: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我们的消费者哦。
2: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齁，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齁，
1: 对，
2: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嘿，请求。
2: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位试用。
2: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2: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嘿，我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2: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齁，我现在跟你讲啦齁，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齁，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 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嗯？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2: 对，
1: 对不对哈？
2: 真的，一开始哈，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2: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1: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2: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2: 我刚才都900多块
1: ，
2: 差太多了。
1: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哦，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2: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2: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虾红素有没有？
2: 那个也很贵哦，
1: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2: 是真的，
1: 对，
2: 对，真的。
1: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2: 是
1: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好，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每天看3C、看电视、看手机，我们这个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也可以来吃，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来，总共3瓶2800带回去，0800-550-123 0800-550-123。
1: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2: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1: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2: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6: 就两瓶啊，
0: 就2800-2800。
6: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6: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
6: 哎，
0: 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6: 可以啦，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啦，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来，我跟你讲，再给30个。
6: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6: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6: 10位啊10位，
0: 要就给30位啦，
6: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6: 10位老友，
0: 哎呦，我跟你讲，别这样啦，你贴一半，贴一半啦。东西哪有好，咱就不用怕啊，对吧？啊，你15瓶，我15瓶啦，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6: 好啦
0: ，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
6: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6: 对，
0: 我是讲真的，
6: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6: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我不要牵太远啦，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6: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过度疲乏，
0: 对，
6: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6: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6: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 齁、哦、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嗯、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哦、小朋友可以吃齁、嗯哦、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嗯哦、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哦、我问你、嗯、我是没有吃过啦齁、嗯哦、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6: 不会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6: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6: 题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 ,60 瓶。
6: 对。
0: 60个。60个名额。
6: 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
0: 好了，我们的悦是同仁堂的啦齁。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齁、哎。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嗯、就是这个悦是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6: 用原理啦，然后去生物科技化，
0: 对、嗯、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没有完啊，对不对、
6: 太慢 太慢了，
0: 嘿，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6: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6: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6: 刚才就30位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6: 对 对，要特别强调一
0: 下。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6: 啊，没问题
0: 哈，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6: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6: 是好。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爱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的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0: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2: 哦。Oh.
3: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2: 嗯，
3: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香
2: 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2: 嗯，
3: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2: 嗯，
3: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2: 嗯，
3: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哦，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个鹅肉，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2: 嗯哼哼，
3: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哦。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2: 嗯。
3: 好，
2: 嗯，
3: 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2: 嗯嗯嗯，
3: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 对
3: 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2: 嗯，
3: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嗯，然后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
2: 嗯，哼哼，
3: 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
2: 嗯，他
3: 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然后
2: 哇，吃的很好哎，欸，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嗯，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
2: 嗯，
3: 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哦，不会逼它成长，
3: 对，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
2: 嗯，哦，
3: 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2: 嗯，
3: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
3: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有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2: 嗯，
3: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2: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
3: 嗯，
2: 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呢鹅肉吃个饭， 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2: 啊，
3: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2: 哦，
3: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2: 嗯，
3: 像刚刚那个比如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2: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2: 哦，是哦，
3: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嗯，又加上肉的咸香，
2: 是
3: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2: 嗯，
3: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2: 对对
3: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2: 嗯，
3: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2: 哦，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3: 冻豆腐是
2: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2: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2: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2: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2: 是，
3: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2: 哇，哎，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2: 对，
3: 算一半给大家了。
2: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对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是是是，
3: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3: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2: 哦，
3: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2: 嗯，是，
3: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嗯，
2: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3: ，
2: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3: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2: 就大家是
3: 放心的。
2: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3: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3: 没错没错。
2: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2: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3: 没错，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2: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涨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被各家送一包，
3: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2: 六六大顺吗？
3: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2: Yeah!
3: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2: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3: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2: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3: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2: 拜拜！快点拨电话。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3: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2: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3: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2: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买的
5: 这电视柜
4: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4: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温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爱丽丝，你今天第几次去洗手间啦？你不是20分钟前才刚去而已吗？
3: 哎，别提了，上周赶体验我就狂憋尿，哇、哦！结果现在每次上厕所好像在行球，哦，很刺痛，然后又一直很想跑，哦，好崩溃。

0: 哎，
1: 我看你这绝对是尿道感染的啦！哎，大肠杆菌最喜欢趁你憋尿跟少喝水的时候大闹一场。
0: 哈，我只是憋个几次尿，有那么严重哦？
1: 就是那么严重。我看呐，你要赶快去吃药看医生，不然等细菌一路爬到你的肾脏，你就知道严重了。然后啊，从今天开始，桌上的饮料啊要换成大瓶的白开水，赶快多喝水哦。
0: 哦，好了好了，下次不敢了，我要来挂号了啦。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再度欢迎郭炫廷医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我们知道呢，女性哦，是因为生理构造比较容易尿道发炎，但其实男性或者是长辈呢，遇到发炎的状况哦，这个发炎起来也是非常的难受。想要先请教一下郭医师哦，临床上面最常遇到的导致泌尿道感染的坏习惯有哪一些呢？
3: 关于泌尿道感染这些坏习惯哈，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方向。第一个哈，就是其实憋尿，其实在研究上发现说，就会显著的跟这个泌尿道感染会有关系啊。
2: 嗯，
3: 那个憋尿主要就是说，你尿液滞留在膀胱的时间越长，那它就是提供一个很像培养皿般的环境，它可以让这个泌尿道里面的细菌做滋生，那当然它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
2: 了解，
3: 就是说长期的憋尿使这个膀胱排空不完全。那残尿就会增加细菌生长的机会，那当然风险也就随之上升。
2: 嗯，
3: 所以建议大家说，这个憋尿的情况尽量去避免。
2: 是，
3: 因为有些比较高风险的职业，例如说柜台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无尘室的工作人员等等。
2: 嗯哼，
3: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泌尿道感染比较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啊。那第二个部分的话，算是这个水分的摄取不足。
2: 嗯，
3: 因为我们水分，如果说你尤其是在夏天很容易流汗的状况下，那水分补充不够的话。整体的尿量变少，
2: 嗯，
3: 那这个尿对于膀胱的这个冲刷的力道它不够的时候哈，也会使这个我们的泌尿道感染的风险提高，因为它的细菌等于说在上面滋生，没有足够的排尿量帮它把这个病原菌排出的话，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啊。
2: 嗯，
3: 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跟性行为相关的一些习惯，尤其说女性在性行为后我们的这个延迟排尿啊，或者说性行为中有使用一些杀精剂等等，
2: 嗯，
3: 那其实都会使这种泌尿道感染的机会会往上升。
2: 是，
3: 所以说都还是建议说，就是性行为的时候除了安全措施要做的话，那也建议女性朋友们在性行为后，大家要及时帮我们饮水，然后来做排尿动作，
2: 嗯，
3: 可以降低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哦。
2: 是，所以呢，憋尿哦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重要。正如刚刚郭医师跟大家提到的哦，可能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哦，就常常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消解一下哦。但是呢，这样子的习惯其实不太好的。再来就是多多补充水分哦，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哦。不过网络上面常常在流传，发炎呢，尿道发炎只要多喝蔓越莓汁或者是大量的喝水，自己就会好。这个是正确的知识吗？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有效预防尿道发炎的一个复发呢
3: ？OK， 好，那其实哈，蔓越莓它对于这个泌尿道感染的话，老实说，在之前的研究说是有所谓的预防性的效果，但是并没有所谓的治疗效果
2: 啊。
3: 就是说，主要的治疗我们还是要靠这个对细菌有效的抗生素才能去做治疗，
2: 嗯嗯，
3: 而非单纯去摄取所谓的蔓越。那蔓越莓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在膀胱的微环境的调整，它有它的功效，对于细菌本身它并没有去毒杀的一个作用。
2: 是，
3: 对。那先前的研究是指出，我们有关于蔓越莓的制品，它其实是可以有效预防泌尿道感染的效果，平均来说大概可以降低26%的反复泌尿道感染的风险。
2: 嗯，
3: 但是这样子的研究它的证据等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强。那所谓这边所谓的蔓越莓制品，其实并不是指蔓越莓汁，而是一些蔓越莓的浓缩定。
2: 嗯，
3: 因为制造的蔓越莓汁，它的糖分其实非常，通常是比较高，但它里面有效可以预防的这个浓度却很低。
2: 嗯，
3: 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利用摄取蔓越莓来预防泌尿道感染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去购买一些蔓越莓定啊，这种蔓越莓的浓缩制品，它的有效浓度才够，以免说我们摄取了一堆糖分，但其实没有达到这个真正有效的这种预防效果。
2: 嗯。
3: 那其他的话，关于其他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每天摄取足够的水分，可以维持尿量，然后不要憋尿。那性行为后，要请女性朋友记得帮我们做排尿，都可以有效的预防泌尿道感染发生哦。
2: 是，那刚刚讲到的蔓越莓呢，是有可能可以预防，而不是治疗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当你已经有尿道感染，非常不舒服的状态，我们还是要 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3: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哦。
2: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4: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5: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6: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2: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的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阿明啊，你去登记了没啊？
4: 林大哥，我还没要结婚啦。
3: 我是说你今年要种大蒜，去登记了没啦？
5: 为了维持合理种植规模，保障合理收益，农粮署提醒蒜农，9月15到11月15要记得到各地农会办理大蒜种植登记。
6: 已在公所申办大蒜自行复耕种植登记者，视同完成登记，不需再到农会办理。
5: 有登记才能保障农友权益。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嗨，我是李宣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4: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4: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3: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口，夜晚总是让人寂寞又难耐，继续快想别再让我抗胆态，想起他的内衣快崩开，他总抢夺所有在场女孩的风采，该叫我太高贵，叫我啉口水，刚刚唔通放袂记，坐咧冰床顶，脚床两间边，双人杯酒天，丢身孤枕夜绵绵，嘛爱改不了头

次我对我说他没有男友，你敢不敢就跟我走，你等等来我，不能说的秘密你懂我也懂，刚分手又喝了酒，oh why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在城市广播网呢听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同样是呢鬼月谈鬼片哦，那一样请到了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跟大家来我们做一个回顾哦，做一个回顾，谈一些呢大家呢很熟悉或者是听过的一些呢跟鬼相关的一些呢韩剧哈。毛毛你好，
1: 伟明哥好，大家好。
0: 好，提到这个韩剧跟鬼有一些相关联，或者是鬼当成主题的哈，我们常常讲有鬼怪啦，主君的太阳啦，还有驱魔面馆嘛，
1: 真是多到哈，伟明哥我们谈十集可能都谈不完。
0: 对对对对，那刚刚这三出是我们比较常谈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只是驱魔面馆好像是它分上下集嘛。
1: 应该讲说它分一二季，而且距离还蛮久的。但老实讲，其实《驱魔面馆》真的很好看。他第一季上演的时候是在2020年，然后当时呢里面就是有 一群有特异功能的，当然就包括了像连慧兰啊，刘俊相啊，赵炳奎，还有一个后来演红了那个爱情剧《社内相亲》的金世正。
0: 是
1: 他当时在演这个《驱魔面馆》第一集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红。
0: 对，
1: 驱魔面馆当然收视率很好，然后观众也敲完，没想到呢是敲完了三年，到了2023年第二季才出来。
0: 是，
1: 但是第二季的收视率呢依然亮眼。但是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季，
0: 大家就期待一下咯，对不对？
1: 但我觉得驱魔面馆是一个结合了特异功能跟这个另外一个世界，鬼魂，然后天堂啊地狱的故事。
0: 是，
1: 我觉得题材还蛮新鲜的。
0: 我觉得它也比较生活性。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再来哈，我很推荐的一个鬼片是冻龄女神张娜拉演的《大发不动产》。对对对，大家听到张娜拉就知道那个脸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其实张娜拉年纪也不小了，今年都45岁了，
0: 没错。
1: 可是她居然还是都可以演那个很年轻的剧，我也真是很佩服她。她这部剧里面呢，张娜拉就是演一个也是有特异功能的驱魔师，但是她为了要解决这些冤鬼们的困扰，所以她就开了一间不动产公司，专门来承接因为怨鬼不能投胎的事情，解决完了那些怨鬼就可以投胎了。
0: 是，
1: 那男主角是郑容和，他是男团出身，唱得非常好听。
0: 对，没错。
1: 他就是演一个怕鬼，但是又拿鬼来诈骗的骗子，最后遇上真正的驱魔师。
0: 是，
1: 我觉得也很好看。
0: 韩剧有几出鬼片啊，好像男主角都特别怕鬼。
1: 对啊，我也很怕鬼，伟明哥，你知道吗？我超怕鬼，可是我又很爱看鬼片。
0: 是是是，大发不动产蛮好看的。对，
1: 他其实有点喜剧成分
0: 了。是是是是。
1: 好，那再来我们讲一个，就是真的是很沉重，而且是真的很恐怖的。他的名字叫做《恶鬼》。
0: 金泰梨。
1: 对，我觉得金泰梨哦，他为了演这部剧哦，他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去演，演一个被恶鬼缠身的女人。你知道，当他被上身的时候，我自己看了都会怕哎，我觉得有点恐怖哦。所以这部剧。要看的人要么就白天看，要么就是不怕鬼的，不然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的就是小心一点。那男主角就是吴正式，那吴正式也是中年大叔，
0: 是，
1: 但是后来也是熬上来，比如说他演过什么问问星星吧，里面也是男主角之一，苦尽甘来遇见你啊，暴风圈啊，智异山，
0: 这两位都是实力派演技的。对对对，
1: 而且这部剧很惊悚哦。
0: 对，
1: 它不是完全没有掺杂什么搞笑啊、爱情之类的。
0: 是，这都是纯粹靠演技哈。
1: 对，
0: 那因为呢，吴正式在里边是演看得见恶鬼的民俗学的专家。
1: 对，
0: 算是民俗专家，
1: 所以他在里面的角色很正经。
0: 真的很恐怖，就是，我们只能这样讲哈，恶鬼哈，一个凶恶的恶。
1: 我们再快速的讲一下，有一个就是它是古装剧《还魂》，
0: 我有看。
1: 那为什么会稍微带一下，是因为还魂当时的收视率也很好，所以年初演了第一季，年底的时候就演了第二季。然后第一季的女主角是亭昭明，第二季的女主角是高允贞。
0: 是，
1: 那男主角都是李宰旭。
0: 李宰旭因为还魂而受到很多这些戏迷的注意。
1: 对，而且之后也接演了很多男一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还魂这部剧算是李宰旭的 成名代表作。
0: 是，它是古装剧，大家呢有兴趣可以追一下哈。它跟其他的这些鬼片不太一样。
1: 嗯，对。虽然说它已经出了第一季跟第二季，可是官方就说了不会有第三季，
0: 不会有第三季。
1: 对对对。
0: OK， 好，嗯、
1: 好，那再来介绍一个最，我认为个人最经典的就是 IU 哈。
0: 德鲁纳酒店，对，
1: 社长张满月啊，那个气场之强大的，
0: 他成名作，
1: 对对对、嗯，他就是演一个就是只经营这个幽灵鬼魂的酒店，
0: 对，
1: 你知道这间酒店不欢迎阳间人来，只欢迎阴间的贵宾、嗯，然后、哦、那个男主角是吕珍九，是这间那个灵异酒店里面唯一的活人。
0: 对，
1: 嗯，而且张满月在里面还有很多怪癖，其中有个怪癖就是很爱吃饺子，
0: 是
1: 啊、哦，所以那个满都就是那个饺子就成了里面很红的一个元素之一。
0: 嗯，
1: 我后来去韩国的时候，我还特别到了这个张满月社长最爱吃的饺子店去点了一盘饺子来吃，追星一下。
0: 人家说我这个戏剧就是会带动观光嘛。真的是这样子哈，
1: 而且这部剧其实真的就是红了 IU， 没有红了吕珍九。
0: 是、嗯、IU 真的实在是当时很红哦。好，那像还有热血司机哦，有一二季哈、哦。
1: 对，
0: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一些没办法了，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是金南吉的代表作，
1: 对，非常好看哦，
0: 对对对，非常好看。他是一个神父，
1: 对，你看一个神父
0: 专门驱鬼，
1: 对
0: 对，专门
1: 驱鬼神父啦。
0: 对，所以他每一出的跟鬼相关的这些鬼片呢，哎，题材都不一样。
1: 对呀、啊，都有创新的元素在里面。
0: 是哈、嗯，好，我们再次感谢毛毛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真的是鬼月谈鬼片哦，
1: 对，
0: 让大家了解一下，谢谢，
1: 可以看一下，拜拜，
0: 拜拜。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4: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3: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2: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4: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2: 台南市政府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欢迎光临。
8: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7: 一共是72元。
8: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
9: 再见。
8: 晚上9点，我在这里。
10: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Sham Blue，
2: 我是张明豪，
3: 我是郑文豪，
4: 我是李忠贤，
5: 我是李兆宪，
0: 今天开始
1: Sham Blue 的，
0: 谢谢
6: ，Thank you。

0: 好心妇的啊，现在的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很精彩的啦。
1: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2: 阿妈，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0: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1: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1: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1: 谢谢。
0: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1: 是
0: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1: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0: 对，
1: 很多的这些问题哦，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啊，
0: 对，
1: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哦，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哦，文明病的治疗，哦，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
0: 嗯，
1: 哦，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0: 对，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0: 嗯，
1: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0: 对，
1: 哦，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0: 嗯，
1: 那中药其实呢，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0: 对，
1: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0: 嗯，
1: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0: 嗯，
1: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0: 其实像俊杰老师哈，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1: 当然，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0: 对，
1: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0: 对，
1: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0: 对，
1: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0: 嗯，
1: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0: 对，
1: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0: 嗯，
1: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0: 嗯，
1: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0: 对。
1: 好，哦，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哈，
0: 哦。对对对。
1: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0: 嗯，
1: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0: 对。
1: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0: 就当然。
1: 第二，药膳。
0: 枸杞。
1: 第二，枸杞。

0: 莲鸡，
1: 对
0: 哦，啊，人参，
1: 对
0: 哦，当归，
1: 对
0: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1: 很少去接
0: 触
1: 啦，丢啦！
0: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欸，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过来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哎，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1: 讲真起来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0: 对，
1: 对不？哈，
0: 没错。
1: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讲哦，那你就拍啉，那你就拍啉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啉落吼，
0: 诶，
1: 为虾米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0: 吼、啊
1: 哦，我们不能够喝水，
0: 吼、
1: 哦，只能够喝葱花汤。
0: 啊啊、
1: 哦，而且就痛苦的呢、
0: 啊。
1: 但是喝完以后吼，你真的会觉得说，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比较不容易腰酸。
0: 没错。
1: 吼、哦，啊，迄甘是药啊，迄嘛唔是药啊，吼、哦，咱都是讲，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即卖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0: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1: 嗯、对对对、哦、
0: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1: 当然、啊哦啊、
0: 当然就是讲的中药、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的概念，
1: 好、
0: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来规律规律规律，我要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诶，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1: 对、哦、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哦、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0: 没错，
1: 尤其像俊杰老师、哦、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算起来会给周五郎人，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跨界飞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9: 是啊，是啊。
8: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哈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9: 对，
8: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9: 对，
8: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9: 对，
8: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9: 对，没错，没错。
8: 就是譬如说我们。长起来会水肿，
9: 对，
8: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9: 对，痰有比较多，
8: 对，痰比较多，
9: 然后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8: 对，
9: 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8: 对，
9: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8: 对，
9: 好，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8: 对，
9: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8: 对，
9: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8: 对，
9: 或是擦不干净，
8: 嗯，
9: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可是咱较
8: 不一样，
9: 较大块的人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8: 对，
9: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啦，一湿难去啊，
8: 一湿难去，
9: 就是咱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一下温泉的泡一下热水澡的哈，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8: 姜汤
9: 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8: 对，
9: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老光嘛，
8: 老光
9: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公来公马上个这一件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8: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9: 是的，
8: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9: 没错，
8: 对，
9: 没错。
8: 你真的人待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9: 对啊。
8: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 我现在啊哈，断食三天，一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9: 真的。
8: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厨师机，哈，他说什么叫人体厨师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哈，一款哈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9: 是。
8: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五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9: 齁，
8: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四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齁，
9: 对。
8: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才两块三块嘛。
9: 对。
8: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9: 对，
8: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9: 没错。
8: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9: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8: 哦、甘草、
9: 山楂，还有陈皮，
8: 嘿，
9: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8: 哦。
9: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8: 对，
9: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8: 对，
9: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8: 嘿，
9: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脾呀、
8: 啊，
9: 哦，甘露会入脾脏，
8: 是，
9: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8: 对，
9: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8: 是，
9: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8: 是，
9: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8: 哦,
9: 哦，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8: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9: 是，没错。
8: 然后他现在呢，哈，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9: 对，
8: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哎、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9: 好、
8: 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9: 对对对。
8: 那四包的话，他就倒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9: 嘿，非常的，
8: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9: 没错，
8: 对，
9: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8: 对，
9: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8: 对，
9: 哦、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8: 对，
9: 第二就是排便，
8: 对，
9: 哦，排便要帮助、
8: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呢、欸。
9: 是的，
8: 嘿、嗯，
9: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8: 对，
9: 哦、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8: 嗯，
9: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8: 对，
9: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呐、
8: 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嗯

0: such a beautiful night. Good night.
1: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2: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3: 等一下，
2: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4: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2: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5: 哦，很好啊。
6: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2: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5: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2: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10: 真的是，
9: 真的是无敌茶包，
10: 非常好的东西。
9: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10: 没错，
9: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10: 是的，
9: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10: 对，
9: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
10: 哇，
9: 真的，
10: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9: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10: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便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9: 对，就是它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10: 第二就是
9: 蝴蝶袖一种，
10: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9: 对，
10: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9: 对，
10: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9: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
10: 好吃，
9: 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10: 这么可爱。
9: 为什么会这样？
10: 因为它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9: 嘿，
10: 对，就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9: 对，
10: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9: 嘿，
10: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9: Hey,
10: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9: 所以眼袋不见，
10: 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 hey, 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 hey, 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9: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10: 真的，
9: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10: 这个太可爱了吧。
9: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10: 是是，
9: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10: 没错，
9: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10: 对，
9: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小腿下面嘛哈，那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 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10: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9: 对，
10: 才一个多礼拜嘛。
9: 对，
10: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9: 嗯，
10: 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9: 一百八
10: 不夸张，他人很高，嗯、大概200多公分，
9: 哦，
10: 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
9: 嗯，
10: 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9: 是，
10: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9: 哎呦，
10: 100左右，
9: 因为呢，其实
10: 而且是很健康的，
9: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10: 对，
9: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10: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9: 对；
10: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9: 对；
10: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9: 对，
10: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9: 是，
10: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
9: 嗯嗯嗯，
10: 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9: 对，
10: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9: 对。
10: 哦，那再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哦、油脂把它舍弃掉，
9: 对，
10: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藤黄果，
9: 对。
10: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9: 是。
10: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9: 对，
10: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9: 对、
10: 哦、所以他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9: 嗯、
10: 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9: 嗯、
10: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9: 而且呢哈，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10: 中国医药大学
9: 配合研究，
10: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9: 对，
10: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9: 对，
10: 就主要两个原因，
9: 对，
10: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9: 对，没错，
10: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9: 对、哦、
10: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9: 当然、哦、当然，
10: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
9: 嗯、
10: 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9大卡嘛，
9: 对，
10: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
9: 嗯、
10: 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9: 对、哦、
10: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
9: 嗯，
10: 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
9: 嗯，
10: 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75%的三酸甘油脂，
9: 你看，
10: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9: 对，
10: 所以自然就瘦了嘛，
9: 对，
10: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75%的脂肪的生成，
9: 所以、啊、
10: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9: 对呀、啊，
10: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9: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哈，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10: 真的。
9: 所以呢，哈，我们赶快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Ground for me.

0: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7: 好，厨师，厨师，人体的厨师机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8: 对，
7: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8: 是的，
7: 所以里面还热，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哎，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呐、啊，他一盒30包，就大包哟，一盒30包才卖880。
8: 好，
7: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8: 好，
7: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8: 对，
7: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8: 当然，
7: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8: 是，
7: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8: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7: 你本来880嘛，
8: 对，
7: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4，
8: 对，
7: 对啊，那就是3000多
8: 、啊，
7: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8: 哦，差不多啦。
7: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8: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7: 意思吗？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8: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7: 差不多啊。
8: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7: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哈，5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8: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7: 对，
8: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7: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8: 是的，
7: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8: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7: 对，不会赔太多钱。
8: 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7: 对，
8: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是，就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7: 对，
8: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7: 对。
8: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7: 所以
8: 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7: 对，
8: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7: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量。
8: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7: 对对对。
8: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7: 真的是。
8: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7: 对。哦，
8: 而且是有效果的。
7: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啊。
8: 谢谢。
7: 对呀、啊，嘿呀、啊，虽然说。
8: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闲不就管了呀。
7: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8: 对。
7: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8: 是
7: 帮助排便。 液，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8: 真的，真的，
7: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8: 是的，
7: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8: 没错，
7: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重点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8: 没错，
7: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8: 是
7: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8: 是。
7: 所以呢，俊彦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这个神仙哈、我们的这个茶
8: 哈、
7: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我们就是一样啦哈、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8: 是好，
7: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你一下哈、你一天呢，好，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8: 对，
7: 好，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8: 哈、
7: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8: 对，
7: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8: 是，
7: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8: 没错。
7: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8: 就我讲一讲，身体湿哦是万病的根源呐、
7: 对，
8: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7: 对。
8: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呐、
7: 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8: 湿疹呐、
7: 啊，
8: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7: 对、
8: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7: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8: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7: 嘿，
8: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7: 对，
8: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7: 对，
8: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7: 对，
8: 都有问题的时候，
7: 嗯，
8: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7: 嗯，
8: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7: 对，
8: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7: 好，
8: 对，
7: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8: 对，
7: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8: 没错。
7: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8: 哈，
7: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8: 是，
7: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8: 真的，
7: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8: 非常贴切，
7: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
8: 哈。
7: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哈，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 0800-550-123、哦、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哦、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哦、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哦、原本一盒是卖880元，像是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婴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哦，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那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9: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提我本来就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哦，等于1包20块，哦，够俗的啦，
9: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9: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9: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9: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9: 真的、
0: 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9: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哎、欸，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哦、
9: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9: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9: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9: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9: 对，
0: 然后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 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9: 是啊，对啊，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9: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9: 对啊，
0: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9: 是啊，对啊，是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9: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9: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嗯、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9: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9: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9: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嗯、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9: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9: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9: 把它排出去。
0: 对，
9: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9: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9: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2包、哦、2到4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5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9: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9: 拜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2: 有当阵。人就是会熊熊想到这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辛苦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3: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4: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5: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6: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5: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7: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8: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7: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8: 找我就对了。
9: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10: 启敏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9: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0: 这，来人呐，把1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11: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12: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2: 一粒飘浆，一份品质保障。
1: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浆，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2: 台湾土豆飘浆，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个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2，214-1002，
5: 实现生法愿望。
6: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7: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8: 孩子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7: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9: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7: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0: 好。
11: 出发喽！
10: 耶！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社会科由历史、地理、公民组成，读社会科由内而外，先台湾，在中国，后世界。要多利用图表，建构完整概念统合。近年来，台湾考题分数略高，效果供应社会科各类型参考书，有效帮助你达到纵向、横向、系统性的研读。
2: 效果升学书局，别当哭，浦东街2008800，2008800。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模特。

0: 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来电二十，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7: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8: 等一下，
7: 不止一号，还有9号男生要告白。9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9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9: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7: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3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10: 哦，很好啊。
11: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7: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3号女生的选择。
10: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7: 3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2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1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1: 四分卫，
0: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2: 耶！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梁文音。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星星型，一切搞定。
0: 阿英，您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阿明啊，你去登记了没啊？
4: 林大哥，我还没要结婚啦。
3: 我是说你今年要种大蒜，去登记了没啦？
5: 为了维持合理种植规模，保障合理收益，农粮署提醒蒜农，9月15到11月15要记得到各地农会办理大蒜种植登记。
6: 已在公所申办大蒜自行复耕种植登记者，视同完成登记，不需再到农会办理。
5: 有登记才能保障农友权益。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yeah!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2: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的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公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二代宝石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2: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职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1: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4: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 搭配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之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6: Cube 卡，加油最速配。即日起，国泰世华
7: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 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 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7: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2: 耶！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慧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3: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这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1: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2: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4: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3: 哎、欸，我有耶！
4: 阿布，我得中啊！
5: 哇，中有运气真多哎！
6: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2: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5: 好听，
4: 好听，
3: 真的很好听哦。

想到一人躲在街角，想不开这么提，你说你为什么急着来。

说好不要变成伤害，忍着它不要紧，时间来得快也去得急，只不过是再回到憧憬，至少快乐。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在城市广播网呢听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同样是呢鬼月谈鬼片哦，那一样请到了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跟大家来我们做一个回顾哦，做一个回顾，谈一些呢大家呢很熟悉或者是听过的一些呢跟鬼相关的一些呢韩剧哈。毛毛你好，
3: 伟明哥好，大家好。
2: 好，提到这个韩剧跟鬼有一些相关联，或者是鬼当成主题的哈，我们常常讲有鬼怪啦，主君的太阳啦，还有驱魔面馆嘛，对不对？
3: 真是多到哈，伟明哥，我们谈十集可能都谈不完。
2: 对对对对，那刚刚这三出是我们比较常谈的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对，只是驱魔面馆好像是它分上下集嘛。
3: 应该讲说它分一二季，而且距离还蛮久的。但老实讲，其实《驱魔面馆》真的很好看。它第一季上演的时候是在2020年，然后当时呢，里面就是有 一群有特异功能的，当然就包括了像连慧兰啊，刘俊相啊，赵炳奎，

0: 鬼魂，然后天堂啊地狱的故事，
1: 是
0: 我觉得题材还蛮新鲜的。
1: 我觉得它也比较生活性。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嗯，
0: 再来哈，我很推荐的一个鬼片是冻龄女神张娜拉演的《大发不动产》。对对对，大家听到张娜拉就知道那个脸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其实张娜拉年纪也不小了，今年都45岁了，
1: 没错。
0: 可是她居然还是都可以演那个很年轻的剧，我也真是很佩服她。她这部剧里面呢，张娜拉就是演一个也是有特异功能的驱魔师，但是她为了要解决这些冤鬼们的困扰，所以她就开了一间不动产公司，专门来承接因为怨鬼不能投胎的事情，解决完了那些怨鬼就可以投胎了。
1: 是，
0: 那男主角是郑容和，他是男团出身，唱歌非常好听，
1: 对，没错，
0: 他就是演一个怕鬼，但是又拿鬼来诈骗的骗子，最后遇上真正的驱魔师，
1: 是，
0: 我觉得也很好看。
1: 韩剧有几出鬼片啊，好像男主角都特别怕鬼。
0: 对啊，我也很怕鬼，伟明哥，你知道吗？我超怕鬼，可是我又很爱看鬼片，
1: 是是是，大发不动产蛮好看的，对，
0: 他其实有点喜剧成分
1: 了，是是是。
0: 好，那再来我们讲一个，就是真的是很沉重，而且是真的很恐怖的，他的名字叫做《恶鬼》。
1: 金泰梨。
0: 对。我觉得金泰梨哦，他为了演这部剧哦，他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去演，演一个被恶鬼缠身的女人。你知道，当他被上身的时候，我自己看了都会怕。我觉得有点恐怖哦，所以这部剧要看的人要么就白天看，要么就是不怕鬼的，不然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的就是小心一点。那男主角就是吴正式，那吴正式也是中年大叔，
1: 是，
0: 但是后来也是熬上来，比如说他演过什么问问星星吧，里面也是男主角之一，苦尽甘来遇见你啊，暴风圈啊，智异山，
1: 这两位都是实力派演技的，对对对，
0: 而且这部剧很惊悚哦，
1: 对，
0: 它不是完全没有掺杂什么搞笑啊、爱情之类的，
1: 是，这都是纯粹靠演技哈、哦。
0: 对，
1: 那因为呢，吴正式在里边是演看得见恶鬼的民俗学的专家，
0: 对，
1: 算是民俗专家，
0: 所以他在里面的角色很正经，
1: 真的很恐怖，就是、我们只能这样讲哈、恶鬼哈、一个凶恶的恶。
0: 我们再来再快速的讲一下，有一个就是它是古装剧《还魂》，
1: 我有看，
0: 那为什么会稍微带一下，是因为还魂当时的收视率也很好，所以年初演了第一季，年底的时候就演了第二季，然后第一季的女主角是婷昭明，第二季的女主角是高允珍，
1: 是，
0: 那男主角都是李载旭。
1: 李载旭因为还魂而受到很多这些戏迷的注意，
0: 对，而且之后也接演了很多男一的角色，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还魂这部剧算是李载旭的成名代表作。
1: 是，它是古装剧，大家呢有兴趣可以追一下哈。它跟其他的这些鬼片不太一样。
0: 对，虽然说它已经出了第一季跟第二季，可是官方就说了不会有第三季，
1: 不会有第三季。
0: 对对对
1: ，OK， 好，
0: 好，那再来介绍一个最最最，我认为个人最经典的就是 IU 哈，
1: 德鲁纳酒店，对。
0: 社长张满月啊，那个气场之强大的，
1: 他成名作，
0: 对对对，他就是演一个就是只经营这个幽灵鬼魂的酒店，
1: 对，
0: 你知道这间酒店不欢迎阳间人来，只欢迎阴间的贵宾，然后那个男主角是吕珍九，是这间那个灵异酒店里面唯一的活人。
1: 对，
0: 而且张满月在里面他有很多怪癖，其中有个怪癖就是很爱吃饺子，
1: 是
0: ，所以那个满都就是那个饺子就成了里面很红的一个元素之一。我后来去韩国的时候，我还特别到了这个张满月社长最爱吃的饺子店去点了一盘饺子来吃，追星一下。
1: 人家说这个戏剧是会带动观光嘛。真的是这样子，
0: 而且这部剧其实真的就是红了 IU， 没有红了李珍九，
1: 是 IU 真的实在是当时很红，好，那像还有热血司机，有一二季，
0: 对，
1: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一些没办法了，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是金南吉的代表作，
0: 对，非常好看哦，對
1: 非常好看，他是一个神父，
0: 对，你看一个神父
1: 专门驱鬼，
0: 对
1: 对，专门
0: 驱鬼神父啦，
1: 对，所以他每一出的跟鬼相关的这些鬼片呢，题材都不一样，
0: 对对呀，都有创新的元素在里面。
1: 是是是是，好，我们再次感谢毛毛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真的是鬼月谈鬼片，
0: 对，
1: 让大家了解一下，谢谢，
0: 可以看一下，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有当阵，人就是会向向想到这件代。

0: 通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1: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0: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老何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1: 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持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二代保时力，首付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锁行销。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首一座城，二代保实。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十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Ohayo，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16999，我是小城，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我

0: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啊。你嫌我太帅，说我太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Special，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开了雷达，我的手间里拥抱身边的每个他和她。莫妮卡从不多话，丽莎想要人哄她。Jessica Alba 不算辣，却欣赏她的心。

0: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大家好，我是谢伟玲，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1090大涨57%，大力光52%，牙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上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哦，四大指数呢是全数上涨，由于呢这个八月的就业数据呢不理想，也低于市场的预期，加上呢这个联准会哦有释出这个偏鸽的谈话，因此呢市场上对于这个升息的预期啊也稍微来做减缓了，所以呢美股四大指数在周四就来上涨了。那么台股周五也顺势的来开高，不过呢 OTC 啊在盘中有一度来翻黑哦，所以呢这一次面对这个震荡的盘势，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家想说，哎呀，周五开高好开心哦，就没想到呢盘中突然有来一个震荡了。但是呢对于很多投资朋友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把握的切入的机会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怎么来观察呢？
2: 那我觉得这个盘势呢其实就是一个气氛的问题哦。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昨天因为振华这个喉咙不是很舒服啊，那节目也重播了一天，不过呢今天在周末的时候也要有一点复原了，但是声音还不能够太大，所以卢比在讲这个我就简单回话。其实呢大家在于这个升息的问题啊，美国股市已经先放话了，那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了，重点不是在于你的预期，而是在于市场的反应。那美国股市既然已经反攻了呢，也就代表台股的拉回大概已经差不多了。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成交量能不足。成交量不足就是气氛不佳，那就像是现在全台湾的天气一样，整个亚洲都在下雨啊。那等到这个太阳出来，其实也不用太久，行情就回来了。
1: 好的，面对这个九月份全新的布局哦，在盘中呢，当然都有可能会出现震荡，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老师会带你伺机卡位这个好买点的时候，所以呢，加入 Lite 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呢，想要及时的收到老师的这个通知的话呢，这个 Lite 就要赶快的来加起来，或者是说，投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来电来咨询。这一次呢，九月份全新的日出的股票，邀请大家一起好好的来把握，不用羡慕别人，你也可以做得到。这一次呢，说好的反弹呢，让老师带着你一起来做反攻哦。好，既然新的一周呢，我们会迎来新的这个幸福，那请教老师，接下来有哪些族群是投资朋友可以来留意的呢？
2: 当然，矽光子的族群哈，它本身就是幸福的，所以它没有下凡的问题。这个部分要注意，就是玉晶光啊，下个礼拜在这个出关之后，还有包括联益光出关之后，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攻上涨停？那当然还有双红啊，带出来这些所谓的正辉达的概念。
1: 也要提醒投资朋友，面对这个大好的赚钱机会，投资朋友千万不要再被动咯，现在呢就是要积极的来把握这个九月的大好的行情，新的一周呢趁着这个好的买点，一起来把握我们这个新的九月份的必买股。尤其呢老师又提醒大家，就是要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相信 AI， 相信光哦。那么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不管呢你是要操作这个矽光子族群，或者是说呢这个被动元件也想跟着老师一起来来回操作的话呢，赶快利用我们的专线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0: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塔米，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秉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26。如果你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早起床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地面上叶子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露珠，因为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已经来了。白露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湿冷的气息逐渐加重，然后露水开始凝结，变得比较白的颜色，所以称之为白露。有一句俗谚说，处暑18盆，白露勿露身，就讲说白露上个节气处暑还是比较热，所以每天洗澡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一盆水，然后过了大概18天之后，节气到了白露，这时候天气就会明显的真的是转比较凉了，最好就不要再打赤膊，不要再赤身肉体，以免着凉。那还有，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朋友，有一个说法叫做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时节的茶树经过夏天的酷热，这个时候是生长来说相对比较好的时期，而白露的茶既没有像春茶那么不耐泡，也不会像夏茶一样苦苦涩涩的，反而有一种清香的独特的滋味。所以如果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趁着白露时节来品尝一杯秋茶。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贺许的歌《白露》。

来自艾薇的演唱，这首歌也有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在其中。这首歌叫做《请你停一停》，是一首新歌。然后在聊的是在感情当中，就希望对方放过自己，就不要再折磨我了。他唱到：“请你停一停，别再折磨我。”也顺手带走廉价的执着。这首歌感觉比较像是在描述，就是对方还一直执着这个感情不放手，然后唱歌的人其实已经想走了，但对方一直就死死抓着，觉得好像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但有时候这个没有味道的感情，你就留着它，也是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然后弃之又可惜。但如果你不把这个鸡肋给弃掉，你就肚子没有空间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吃更好吃的新的菜色了，是吧？是这样吗？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往南下，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有零星的降雨发生，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降雨，中午过后花东地区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各地降雨都是减少的，阳光也有露脸，北部跟东北气温有回升，高温还有中南部一样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而华东地区的高温是29到30度左右，各地低温则是23到25度，早晚已经开始有些凉意了，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建议你可以加件衣物来保暖。总统赖清德日前到台东参加前资政立法院前副院长饶颖琪告别式，并代表国家颁发褒扬令，表彰饶颖琪一

牲为国家、社会以及台东的卓越贡献。赖总统表示，饶颖琦担任24年的立法委员，参与国会全面改选，推动总统直选、法治工程、直辖市长民选等等民主改革，在动荡年代解决问题、化解冲突，是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褒扬令上则以尽瘁国家多元公共事务，稳固台湾民主永续根基来表彰饶颖琦毕生贡献，并由饶颖琦的遗孀饶高淑段来代表接受。交通部公路局在疫情之后编列200亿元经费补助地方政府推动 T-PASS 的通勤定期票方案，不过审计部去年总决算报告指出，今年的 T-PASS 编列75.2亿元，前年去年经费只有支用43亿以及53亿元，甚至基北北桃1200元在内的9项定期票方案剩余经费也累计超过1亿元。另外，公路局补助县市政府推动了 T-PASS 定期票方案，在2023到2025年，全国捷运、高铁、台铁、客运等运量分别是2.9亿人次、21亿人次以及22亿人次，逐年增加，达成3年提升运量5%的目标。但同一时期，全国道路事故、交通事故的总件数，3年平均是39.9万件。比起 T-PASS 定期票方案实施的前一年，道路交通事故件数是不减反增，也没有达成降低道路交通事故5%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廷本月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中东特使威克夫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会谈，大约3小时又10分钟，结束时已经接近莫斯科6号的凌晨，讨论一连串俄乌中战方案的可能途径。而在会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顾问厄夏科夫则指出，本次会谈非常有益。美方代表两人随后转往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这是两人首度以川普代表身份访问乌克兰。而泽伦斯基则先前表示，我方需要安全保障以及有尊严的战后和平，提案已经拟好。与谈人士包含几位乌克兰的最高阶安全官员、谈判人员以及欧洲国家的安全顾问。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1090大涨57%，大力光52%，牙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这两首歌曲都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发表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林俊逸加上李佩旭还有俞秉彦跟宗翔一起合唱的歌，这首歌收录在当年的电视剧《好美丽诊所》的原声带，这首歌叫做一分钟。然后第二首是 Baby Come To Me， 来自杨家成，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炙手可热的英文教学老师，但他在出道前就是成为英文老师之前，他其实在20岁的时候就推出了这首歌曲 Baby Come To Me。这两个歌都带你回到那种2000年代初期，那时候人们在街上还会戴着有线耳机，手里面可能拿着一台 CD player 或者拿着一个 MP3 小小的，那个时候很多科技已经问世了，电脑网络也开始流行，可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还比现在真挚的多，就大家都还愿意可以停下来交流倾听对方，然后在那个时候科技虽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还没有到完全掌控我们的生活，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一段时期的，整个社会的氛围或者是整个音乐的感受都能够就是保有那种人跟人之间的真挚的交流对话的空间，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近年来玛卡这个事情成为了保健食品市场很热门的一个标的物，很多男性朋友很关注，然后有很多的运动的族群啦、上班的朋友或者是外食的朋友也会选择玛卡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但玛卡究竟是什么呢？玛卡它是一种原生在秘鲁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十字花科的植物，它的外观长得很像是我们一般吃的圆萝卜或者是无精，就是比较小小的球状的这个感觉。如果我们吃的这个玛卡，我们是吃它的根，因为含有很多天然的营养成分，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之为秘鲁人参。但在植物的分类上，它是十字花科植物，它跟人参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它反而跟高丽菜血缘关系比较亲近。那么这几年玛卡被用在很多保健食品里面作为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而它的种植史跟它的食用史是这样子，在安第斯山区的这些居民，他们种玛卡的历史非常的久远，距今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而它也是少数可以在海拔超过4000公尺这么高的安第斯山脉很恶劣的条件下还能够生存的，而且它是可食用的植物。因为这个环境很严苛，所以玛卡为了要适应环境，就演化出把很多营养成分跟植化素浓缩在植物株里面的这种能力。然后再加上玛卡因为吸收土壤营养成分力量很强，你想想看这种植物要在那么样严苛的环境能够存活，所以它是不是要可以把周围的养分都抓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呢，种过玛卡的田地必须要休耕5年以上不能耕种，才能够让那个地力恢复。那么玛卡就因此富含非常多的营养素，像花青素啦、维生素、生物碱、萝卜硫素、玛卡西、玛卡西胺、皂苷等等等等很多。那当地的印加人他们就把玛卡用在很多治疗疾病的药物，像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跟风湿性疾病，但这是当地人的用法，现代医学比较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使用玛卡。那么如果你要挑选有玛卡的这些保健品的话，你要怎么样挑选呢？有营养师医师有分享，你可以选择几个方向。首先你可以先选择经过糊化处理的玛卡，就经过糊化之后它的相对各种营养成分比较容易被你吸收利用啊，你要吃它你不就是图它的这些营养成分吗？所以你就是选那种糊化的玛卡，相对来说会比较身体好接受。然后再来是玛卡的含量，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剂量，你就可以按照产品的标示跟你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剂量来补充。再来，有些玛卡产品会搭配别的营养成分，会添加像精氨酸啦或者锌啦或者是其他的成分，这个一样是按照你的个人的需求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再来，一定要确认原料的品质，最好是优先挑选那种标示完整清楚的，来源也非常清楚，不会让你不知道哦，这个到底是哪边来的，这样是比较安全安心的。还有你也可以去选有附上第三方检验品质验证的产品，然后有确认它有没有重金属啦、农药残留这些检测资讯，如果有附的话，你买起来吃起来也会比较安心。那么在玛卡呢，坊间通常会把它跟男性做连结，男性的性功能的增强做连结，但是因为玛卡它本身就有很多营养素，所以也并不是说只有男性能够来补充，女性要补充也可以，就是你可以按照你自身需求去做评估。可是要提醒，这个是充其量值的叫做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就是你日常饮食还是要充足，营养还是要充足，它不能够取代你日常的均衡饮食，
规律运动跟充足睡眠。再来，玛卡刚才提到说跟男性的性功能的这些连结，现在有一些研究有在做，可是因为这些研究都还相对是比较早期的研究，累积的研究数量还不够多，所以临床上大家还是会觉得说需要更多实验才能够去证实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关联，然后它的关联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哺乳中的女性朋友，或者你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朋友在接受治疗，在吃其他的药物的话，补充这种玛卡成分的保健品之前，建议你可以先咨询医师或者是医疗专业人员。而玛卡食用的历史已经有数千年，在印加当地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他们日常的一个算是营养保健品，当地居民的吃的量一天会吃到20克以上，当地居民一天20克，那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有毒性的报道。另外人体临床试验方面用 1.5 克跟 3.就是3公克的量有去做人体临床试验，那结果显示就研究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两种剂量对人体没有产生任何的副作用。那这不是背书啊，我们就是提供一些资讯，就是当地居民是吃20克，然后目前至少是没有看到一个相关的有毒性的报道。那市面上的产品一般的使用剂量大概在1到6克一天，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任何东西你短期大量吃一定都会有些副作用，可能都会有些毒性，那你如果不要短期大量吃的话，你就可以去评估看看，斟酌看看这个状况。如果你还是有任何的疑问，建议你就还是先请教医师，不要自己贸然来吃。还有要特别提醒，玛卡它是有降血压的效果，你有慢性病史的朋友吃之前呢，最好也是请教一下医师，不要想说市面上好像很多人都在吃，很热门，好像我就可以应该也可以来吃，每个人的体质状况都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贸然的短期大量补充某种东西，任何东西都一样，这个都会有毒性的风险。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4: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3: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4: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3: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4: 省 money，
5: 玛尼通讯。
6: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7: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cuyo servido para dejar el celular, mirarse en los ojos y mover un poco el culo. Muchas gracias. Hasta luego. Cha, cha, cha. Loco.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3: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4: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4: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3: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这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9: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中秋佳节将至，彰化县府在日前于鹿江国际中小学办理中秋同欢幸福相传115年度彰化县身心障碍者中秋节活动，邀请县内身心障碍团体共襄盛举，总计有1200人到场参与。县府希望透过活动来增加身心障碍朋友以及家庭社会参与机会，感受中秋团圆的氛围，也促使身心障碍朋友充分融入社会，也呼吁社会大众能够一同共创友善的无障碍环境。交通部116年度预算书显示，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大举编列453亿，其中高雄市补助5笔路线周边计划大约140亿，是全国第二高城市。高雄市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央对高雄轨道建设支持，但总计2年度的捷运建设经费补助仍然短缺136亿元，目前因为正值施工高峰，希望中央能够补足补助款的短差金额。在新北市有473位公幼厨工，厨工反映现行制度存在跨员的年资无法采计，专业证照以及学历没有加计，年终离职也可能领不到年终工作奖金。有议员就对此质询，要求市府研议证照加计跟资深留才津贴，市府承诺会朝制度化方向处理，预计2个月之内完成讨论以及检讨之后再滚动调整。桃园市电动机车新领牌市占率从2019年超过35%，大约35000辆的高峰，一路下滑到去年只剩下5.42%，大约3875辆。有议员质疑购车补助效果有限，市府环保局回应，将会跨局处改善用车环境，也与交通局研议友善停车空间等等措施，提升民众的换车意愿。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台中市府6年的修复，文化局在8月底已经入住办公。不过议员批评，花了近7亿元整修古迹，只有解决市府办公租金问题，却没有带动中西区发展。文化局对此指出，已经规划艺文展览空间，部分空间后续会引进民间的商业活力，进一步带动区域发展。 云林县府日前举办第一届蛤蜊思奖颁奖，以象征感恩、韧性、无私、协力跟卓越的英文字母 Grace 以为名，向常年投入云林偏乡医疗照护以及公卫的医事伙伴致敬，表扬上百位从事医疗的个人以及企业团体，并首度成立云林县公共卫生智库，期待让蛤蜊思奖成为一道闪耀之光，照亮守护云林的每一份力量。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CPU 双雄新战火。曾经的股王大力光在 CPU 浪潮推动之下，股价21天翻倍，冲上7000元大关。玉晶光则凭借精密制造能力借力布局光通讯新领域，两家光学龙头正在重新定义 CPU 产业的价值版图。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直击这一场光世代的新秩序。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CPU 双雄新战火报道，7月30号大力光股价还在3670元附近徘徊，短短21个交易日之后，股价狂飙到7000元大关，累计到截稿日大涨 1.1 倍，正式突破9年前历史新高6075元。见证股价奇迹的背后，并不是只有一场资金行情，而是整个光学产业生态锐变。回想大力光当年崛起，要从一场专利突围的故事讲起。1990年代，日本大厂用玻璃镜片专利筑起一道高墙，大力光则选择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引进超高精密非球面磨人加工机，一头栽进塑胶镜片自主开发。这个决定在智慧型手机浪潮来临之后，成为了改写台股历史的关键。在打入苹果供应链之后，大力光一路引领塑胶镜片从5片、6片到9片规格升级。2017年更凭借独家供应苹果主镜头的地位，把股价推上6075元。那一年大力光是名副其实的股王，市场上没有第二家竞争者能够望其项背。可惜的是，荣景不会永远停在制高点。苹果后来发现，镜片规格就算逐步推升，成像品质的边际效益却已经递减，于是把资源转向把摄影镜头的演算法更进一步提升。于是连续3年 iPhone 12开始都停留在7片镜头规格，而大力光在此后也开始把技术能量转押宝在潜望式镜头，守住了高阶规格的话语权。过去同样仰赖大力光镜头的华为，因为美国禁令重创手机业务，而好几年几乎停摆。崛起当中的舜宇光学则靠着内需还有积极的技术合作，在2021年首度打入 iPhone 13广角镜头供应链，终结了大力光在苹果阵营写下的独占神话。不过真正的转捩点发生在 AI 资料中心对高